0: 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声线，一如既往的治愈，但无论是歌曲的旋律走向还是声音控制，都很让人回想起上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单恋曲》，有着明显的冷静和克制，情绪随着弦乐缓缓铺陈，内敛却充满了情绪的张力。蔡健雅的《单恋曲》

日剧《四重奏》当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人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是说我喜欢你，而是说我想你，对想见的人不是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对喜欢的人当然就应该勇敢地表达，不妨将想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藏在歌声当中唱给他听。焦曼琪，我欢喜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该念旧还是喜新？一直前进会不会还是回到原地呢？时间推着人往生命和机会的尽头走去，也知道过去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但是无论如何，总会有一些刻骨铭心是挥之不去的。在轻盈温暖的钢琴声陪伴当中，张震岳唱着这首歌《念念不忘》，是人生永无休止的对话，是现在和过去的对话，是成长和青春的对话，是放不掉与得不到。

作为一个极富创造力和演唱天赋的歌手，杜德伟鲜明的个人形象在上世纪90年代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尽相同。1999年，杜德伟推出了国语专辑《九九情人》，首次尝试在台湾乐坛引入韩国原创音乐人，力求让自己的音乐在不同的文化碰撞之下，能够给人更丰富以及更加真实的感受。所以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杜德伟的《情人》。这首歌离现在发行呀，已经过去了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当时杜德伟单眼皮小酒窝，带着一点坏坏的帅，声音舞姿都很迷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做音乐情人。今天就把这首杜氏情歌送给各位朋友。

1993年，陶喆在洛杉矶的一家唱片店偶遇到了自己音乐道路上的伯乐音乐制作人王志平，从此正式开始了音乐创作之路。1997年，从幕后转到台前的陶喆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 David 的陶，机遇和才华加上自己的坚持，如今的陶喆已是华语乐坛 R&B 曲风的代表性人物。分享到这首歌《爱很简单》。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推荐到一首浪漫一点的歌，这首歌方大同为你写的歌，收录在方大同个人专辑《成月 Orange》幕当中。作为一个唱 solo R&B 的华语歌手，方大同虽然说没有陶喆、周杰伦、王力宏火，但是他的才华真的不能低估。听方大同的歌，感觉真是太舒服了。他曾经说过，他不想拿自己的 R&B 和别人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由于西方血统的影响，方大同的音乐也是独树一帜。

惠特尼·休斯顿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这首歌呢也是惠特尼·休斯顿的成名曲之一曾经作为电影保镖的主题曲这首歌曾横扫各大音乐奖项包括年度最佳唱片专辑女歌手三座格莱美奖及九座 Billboard 音乐奖八座全美音乐奖也是一首经典永留的曲目

Really Like You 这首歌呢，是由加拿大女歌手敦美演唱，旋律灵动，超级洗脑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创作时间点是在一段感情的经历当中，具体发生在表白为时过早，但对方呢却已无心等待的时候，或是情侣两情相悦的阶段，都非常适合听这首歌 I Really Like You。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张爱玲有一次问她的朋友如何翻译 I love you， 有朋友翻译我爱你，张爱玲说文人怎么能这样讲话呢，用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样翻译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爱的表达方式，有些话说不出口，可以让歌声让歌词替你传达。

王菲的《无常》收录在1996年王菲的专辑《浮躁》当中。这张专辑呢，被普遍认为是王菲的巅峰之作，里面收录的每首歌首首都是经典。这首《无常》最初喜欢是因为歌词有中国传统的韵味儿，本想到这首歌王菲的《无常》。

陈势安带来的一首歌《好爱好散》，天王级情歌王子陈势安推出的一张专辑《亲爱的偏执狂》。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唱出自己的故事，唱出曾经的固执和偏执。《好爱好散》唱出的是爱情当中的无奈和感悟，越想爱越怕受到伤害的心情。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梁静茹2012年新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一路两个人》，这首歌是由黄婷填词，通过梁静茹的声音感受到的是充满爱意的坚贞，准备好迎接两个人的旅程，不管顺境逆境，一起面对的甜蜜幸福。

莫为伍佰坚强的理由，一首曲风伤感、歌词深情、沧桑的摇滚对唱情歌，伍佰莫为演唱，两个人各具独到特色的嗓音，却有着共同的沙哑质感。这首歌蕴含着难以释怀的悲伤，但是被两个人演绎的是酣畅淋漓。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张学友1993年推出的音乐作品《我与你》当中的一首歌，四大天王当中，张学友的歌艺是最受认可的，包括在现场演唱也是游刃有余。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只想一生跟你走》。

落日飞车来自中国台湾，创立的时间是在2009年，最早呢以实验迷幻电子音乐为基调，后来几任乐手交替，形成了现在固定的阵容。听他们舒缓的旋律，带有摇滚的调调，带着你旋转沉入其中。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郭靖带来的一首歌《下一个天亮》，这首歌呢是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从宁静的音乐氛围当中逐渐扩散开一份带有忧伤的感觉。这首歌曲当中包含着一种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歌词当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宁静的乐章包容了一颗为爱受伤的心。分享到这首歌

一路花香一路唱是李健为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创作的一首纪念曲，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填词，李健谱曲。不同时代、不同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在音乐当中，李健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分享到这首歌。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木板床比沙发床好？
3: 妈妈，我不想睡这张硬硬的床，我想睡那张软软的沙发床。
4: 宝宝听话，睡沙发对身体不好。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啊，你现在还正在长身体，骨质比较软，脊柱很容易变形。而睡沙发床呢，因为它太软了，经常会把人陷进去，这样啊，脊柱就会变弯曲，使胸部下陷，肩膀向前突出，时间久了呀，脊柱和肩膀都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引起驼背呢。宝宝想想，驼背多难看啊！木板床平平的，身体就不会弯了，睡在木板床上对身体最好了。
3: 妈妈，我懂了，那我乖乖的去睡木板床吧。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妈妈，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呀？
4: 为了预防疾病啊。
3: 那为什么打了预防针就能预防疾病呢？
4: 乖宝宝，这是因为啊，有些病是因为有一种叫病菌的东西在身体里作怪。有的时候啊，这些病菌会很厉害，它们不仅伤害一个人的身体，还可以传染，让许多许多的人都生病。所以呀，科学家们就研究出了一种药，打了这种药啊，人对这种病菌的抵抗力就会变强，也就不会再生这些病了。
3: 巧克力吃多了为什么不舒服？妈妈，巧克力又香又甜，我还想吃。
4: 那可不行，宝宝，巧克力虽然很好吃，可是它的营养却不多，不能多吃。另外啊，巧克力吃多了就吃不下菜了，人得不到全面的营养，身体就会变弱，而且还会引起肚子胀、吐酸水呢，所以巧克力不能多吃。
3: 为什么要把菜放进冰箱？妈妈，你为什么要把菜放到冰箱里呢？
4: 宝宝，你伸手到冰箱里面试一试，里面凉不凉啊？
3: 凉。
4: 对了，因为外面的温度比较高，把菜放在外面啊，菜里很快长出了好多细菌，就不能吃了，吃了容易肚子疼。如果把菜放到冰箱里，冰箱里的温度低，细菌长得慢，菜也就不容易坏了。
3: 为什么要经常给花浇水？妈妈，为什么每天都要给花浇水呀？
4: 宝宝是每天都要喝水吗？
3: 是。
4: 如果宝宝不喝水呢？
3: 那我就渴死了。
4: 花也是一样的呀，如果不每天给花浇水啊，它也会感到渴，时间长了还会渴死呢。而且啊，土里面的营养是要像盐一样在水里化开的，这样花才能用根喝到肚子里去。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本想到一首歌，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旺福的一首歌，有的是青春，没的是时间，非常治愈的一首歌，让你原地快乐，不快乐都难。这首歌2013年的时候发表在《旺德福》专辑当中，一听是很快乐的歌，很嗨，特别适合毕业时候矛盾的心情，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但是却迈入下一个重要的阶段。分享到这首歌，有的是青春。

到底多有感染力。他们有一首歌叫做《我要活上去》，收录在《旺福爱你》这张专辑当中。有一回演唱会唱这首歌，姚晓明先是介绍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听闻友人的哥哥轻生的消息之后写的，之后他们带着台下的乐迷一起大声喊，死路只有一条，活路却有千千万万条，希望大家在逆境当中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分享到这首歌《我要活上去》。

0: 英国的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乐队，他们的曲风有力又温暖，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又不及夏日骄阳似火，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劲儿，所以他们的歌曲啊，也常常会被引用在英雄电影当中。
1: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MC Hado 在上节目的时候誓言攻击张惠妹的身材，结果现在遭到很多女星的唾弃，都说不要跟她同台表演，成为女性公敌。尽管说被这么多人讨厌，不过在她的小巨蛋演唱会呢，有很多人来支持她，包括刚才嗨嗨人生当中的关颖。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房祖名在这首跟龚志怡合唱的《最好的我》里面做了一件比较少人去做的事情，就是把广东话还有英文还有中文摆在一起来 rap。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尽管说语言之间是可以相互来翻译的，但是总觉得会缺失一点什么，所以他用尽量真实的完整的方法

亚瑟小子他04年的 Confessions 这张专辑，基本上是他目前为止最强的一张专辑，不但改写了他自己创造的一些记录，而且甚至改变了整个 R&B 音乐界的一些记录，打破了 R. Kelly 当年 TP2.com 这张专辑的首周销售记录。另外呢，这是他在获得了2届格莱美最佳男歌手、最佳 R&B 男歌手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真正的变成一个 R&B 明星了。当中。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捉襟见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拉衣襟就露出臂肘，表示衣服破烂，比喻事情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襟是指衣的前幅，见露出，肘是指臂肘。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书中说孔子的弟弟曾参居住在魏国的时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穿的是用乱麻絮做的袍子，破烂不堪，分不清表里。由于吃得很差，脸上浮肿，带着病容，手掌脚底都长满了老茧。僧参经常一连三天不生火做饭，揭不开锅，十年之内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戴的帽子也太破旧了，以致正一正他系帽的绳带就断了，一拉衣襟就露出了臂肘，一穿鞋，鞋后跟就裂开。虽然如此穷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忧愁，时常拖着破鞋高歌伤颂，他声音洪亮，充满天地，好像是从金石制作的乐器中发出来的一样。就是这样，曾参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子不能使他为臣子，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庄子说，注意培养心智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养身的人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大道的人则会忘掉心机。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玮柏他写过的第一首慢歌是刚才听到这首歌《谢谢》，里面在唱什么呢？发现以前交往过的女朋友都即将要结婚了，就是刚才这首歌要表达出来的心情了。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挂的饶舌歌手蛋宝，他的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是刚才的这首歌《屎王》，之前那么文艺，那这首歌听上去可是非常的恶趣味啊。

周杰伦他四面楚歌在里面痛骂狗仔，不过周董的确是有充分的理由讨厌甚至要仇恨狗仔，哇，爆他的事情搞得他啊，算了不讲了。那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主角呢，女主角就是周迅了，这应该是他迄今为止用过最大牌的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1: 嘘，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不知道如果你在街上偶遇到自己的前任男朋友或者说女朋友的话，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假装看不见逃跑，还是说上前去打个招呼。刚才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最近好吗》，吴青峰来帮他写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当中女主角反问男生。

0: 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卢广仲他是台湾淡江大学西语系来毕业的，他的四张专辑都是用校园歌手的身份来发行的，所以他为了在即将告别这个身份的时候呢，来了一个总结记录，写了刚才这首歌就叫做是校园歌手，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很爱哭，爱哭的宅男，好喜感的画面。

乔喆他交女朋友那么厉害，那么多绯闻，怎么会写下刚才寂寞的季节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是他最红的那几年非常的忙，经常都要跑演出，然后帮其他的歌手写一些 R&B 的歌曲，这一切让他觉得内心都非常的浮躁，并没有让他真正的快乐。所以说寂寞这件事情和热闹其实是不矛盾的。继续帮你挑，是戴佩妮的歌，我想也没关系。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好朋友在这里，将城市更靠近。
3: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4: 这首歌要是不赶紧的来播一下的话，那不就 out 了吗？

Robin Thicke 这首歌 Blurred Lines featuring T.I. and Pharrell， 这是他第一次在告示牌的单曲榜当中夺冠。这首歌呢也是有非常多他之前的一些味道，不过到这次算是爆发了一个非常大的能量。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一部美国的情景喜剧叫做《成长的烦恼》啊？我今天才知道Robin Thicke 他的爸爸呢就是在《成长的烦恼》里面演爸爸父亲的那一位了。

处，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名。

0: 成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木板床比沙发床好？
4: 妈妈，我不想睡这张硬硬的床，我想睡那张软软的沙发床。
5: 宝宝听话，睡沙发对身体不好。
4: 为什么呢？
5: 因为啊，你现在还正在长身体，骨质比较软，脊柱很容易变形。而睡沙发床呢，因为它太软了，经常会把人陷进去，这样啊，脊柱就会变弯曲，使胸部下陷，肩膀向前突出，时间久了呀，脊柱和肩膀都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引起驼背呢。宝宝想想，驼背多难看啊。木板床平平的，身体就不会弯了，睡在木板床上对身体最好了。
4: 嗯，妈妈，我懂了，那我乖乖的去睡木板床吧。
3: 为什么要打预防针？
6: 妈妈，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呀？
5: 为了预防疾病啊。
4: 那为什么打了预防针就能预防疾病呢？
5: 乖宝宝，这是因为啊，有些病是因为有一种叫病菌的东西在身体里作怪。有的时候啊，这些病菌会很厉害，它们不仅伤害一个人的身体，还可以传染，让许多许多的人都生病。所以啊，科学家们就研究出了一种药，打了这种药啊，人对这种病菌的抵抗力就会变强，也就不会再生这些病了。
4: 巧克力吃多了为什么不舒服？
6: 妈妈，巧克力又香又甜，我还想吃。
5: 那可不行，宝宝，巧克力虽然很好吃，可是它的营养却不多，不能多吃。另外啊，巧克力吃多了就吃不下菜了，人得不到全面的营养，身体就会变弱，而且还会引起肚子胀、吐酸水呢，所以巧克力不能多吃。
4: 为什么要把菜放进冰箱？
6: 妈妈，你为什么要把菜放到冰箱里呢？
5: 宝宝，你伸手到冰箱里面试一试，里面凉不凉啊？
6: 凉。
5: 对了，因为外面的温度比较高，把菜放在外面啊，菜里很快长出了好多细菌，就不能吃了，吃了容易肚子疼。如果把菜放到冰箱里，冰箱里的温度低，细菌长得慢，菜也就不容易坏了。
4: 为什么要经常给花浇水？
6: 妈妈，为什么每天都要给花浇水呀？
5: 宝宝是每天都要喝水吗？
6: 是。
5: 如果宝宝不喝水呢？
6: 那我就渴死了。
5: 花也是一样的呀，如果不每天给花浇水啊，它也会感到渴，时间长了还会渴死呢。而且啊，土里面的营养是要像盐一样在水里化开的，这样花才能用根喝到肚子里去，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天后不是男生唱给女生的歌吗？在里面的关系就是男屌丝跟自己的女神，天后是要被呵护、被喜爱、被仰望的。可是刚才听到这个版本是女生来演绎，刘力扬来唱这首歌，那是一个什么情况？女屌丝对女神？其实不是，刘力扬他自己解释说，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他是在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甚至是站在男屌丝这一方的，来帮他唱出心声，这样的话就合理了。古巨基这首歌《木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作为一首家喻户晓的苦情歌，痴心绝对将男人的痴情与卑微写得入木三分。谁没有爱上过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无论男女，苦恋或暗恋的经历总是似曾相识。李圣杰感慨地说过，他曾经爱过一个女孩，对她痴心绝对，百分百的付出，但女孩还是选择了别人。李圣杰表示，他领悟到从痴心绝对到放手放开是人生的必修课。来听到这首《痴心绝对》。

经历了热恋的甜蜜，失恋的酸楚后，该是一个人停下来的静谧时光，不再为了一个人而患得患失，也不再为了一段感情卑微讨好或是甘之如饴。我们应该为自己活一回，没有感情的羁绊，享受着难得的清静。在莫文蔚充满灵气的演唱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对独身生活的向往，就要这般的洒脱与淡然，品得一碗好时光。来听到莫文蔚的完美孤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

0: 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除了情情爱爱，友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从幼儿园同穿一条裙子起，再到婚礼上为你举着婚纱的尾巴，好朋友是陪伴你从校服到婚纱的存在，他们目睹你的成长，见证你的幸福，与你分享喜怒哀乐，相互交心，互相支持。友谊让彼此人生更美好。友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爱情更加忠诚。来听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无论是学生群还是上班族，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放假了。放假意味着有空余的时间休息，与朋友小聚，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假期，只要是让放假，都会让人觉得莫名的兴奋与开心，整个人都会由内而外散发出喜悦之情。歌词将兴奋之音写得呼之欲出了，就是这首张含韵的《放假了》。

身处何方，无论是在外求学还是背井离乡去奋斗，有一个地方总能够让你温暖的休憩，并且让你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这便是故乡了。故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它储存了你儿时的回忆，保留了你最初的质朴。家乡有父老乡亲，有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还有你学生时期爱上的姑娘，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在他乡美好的青春记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

0: 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捉襟见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拉衣襟就露出臂肘，表示衣服破烂。比喻事情故此失彼，穷于应付。襟是指衣的前幅，见露出，肘是指臂肘。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书中说，孔子的弟弟曾参居住在魏国的时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穿的是用乱麻絮做的袍子，破烂不堪，分不清表里。由于吃得很差，脸上浮肿，带着病容，手掌脚底都长满了老茧。曾参经常一连三天不生火做饭，揭不开锅，10年之内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戴的帽子也太破旧了，以致正一正他系帽的绳带就断了，一拉衣襟就露出了臂肘，一穿鞋，鞋后跟就裂开。虽然如此穷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忧愁，时常拖着破鞋高歌伤颂，他声音洪亮，充满天地，好像是从金石制作的乐器中发出来的一样。就是这样，曾参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子不能使他为臣子，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庄子说，注意培养心智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养生的人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大道的人则会忘掉心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爸妈今年过年回家，这是每个游子的心声吧。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回家》。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

0: 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8年，服兵役回来的张震岳风格大变。服兵役之前呢，伍佰将他打造成纯纯的阳光男孩。在服兵役期间，他认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他创作了《爱我别走》，将感情的分离用轻松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却有一种淡淡的温暖。或许年轻的感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不想离开，就坦荡地将他留下来，为爱情奋不顾身一次吧。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摇滚乐队的一首情歌，听起来格外的温柔，这就是五月天的温柔。2000年，这首温柔收录在《爱情万岁》里，那个时候阿信还很年轻。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了，五月天的温柔是对那个人的祝福。他说让你自由，可是他又说把最好的爱给你。很多人的青春都是五月天吧，五月天教我们温柔的爱这个世界。五月天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唱这首歌。阿信说，有带手机吗？拿出来，打电话给你喜欢的人，把这首温柔传给他，相信爱的人都温柔。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18

0: 0734-5917。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非常的强，我们会随着歌曲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来听到张学友的《吻别》。前村

水手在1992年造就了海峡两岸普天同唱的奇观。水手的社会性、群体性和人文性都十分浓厚，而政治化深残至今的形象也借着这首歌为人熟知并喜爱，以至于人们一提到话歌就不能不提这首水手。水手也成为了政治化的经典成名曲目，歌曲悠扬婉转，铿锵有力，催人奋进。这首歌也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流行的励志歌曲之一。

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她在流行乐坛当中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中的歌曲大部分都由她亲自来填词，造型也是由她自己来打造的。去年也是登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一首老歌了，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许美静的歌声甜美质朴，仿佛月光照在平静的湖面，散发着柔和洁净的光芒，又像微风拂过，轻轻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首歌当时也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队歌，也是因为女排队员的演唱而风靡一时。请上许美静，听到阳光总在风雨后。

歌曲《同桌的你》，我想应该是脍炙人口了吧，由老狼来演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曾经风靡大街小巷，成为了无数80后少男少女的最爱，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乃至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同桌的你》是一首温婉动听、勾人回忆的歌曲。

当年张学友在事业上走下坡路，抽烟喝酒让自己堕落，幸好当时他的女朋友对他耐心开导，不离不弃，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学友慢慢的恢复信心，走上事业巅峰。为了感谢女友罗美薇，便有了这样一首动人的《一路上有你》。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中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其他的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曲不同，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这首歌在聆听的时候会让我们沉在心底的种种

回忆总会突然之间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便在这首歌当中再次被唤醒。

0: 领悟是辛晓琪演唱的歌曲，是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收录在94年辛晓琪的同名专辑领悟当中。领悟这首歌不断在中国好声音、生动亚洲等舞台上被很多选手反复唱响，在我是歌手当中更是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也成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代传唱的经典。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由潘越云发表的一首歌曲。现如今这首歌已经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成为了一首传世经典。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庆贺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听到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木板床比沙发床好？
3: 妈妈，我不想睡这张硬硬的床，我想睡那张软软的沙发床。
4: 宝宝听话，睡沙发对身体不好。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啊，你现在还正在长身体，骨质比较软，脊柱很容易变形。而睡沙发床呢，因为它太软了，经常会把人陷进去，这样啊，脊柱就会变弯曲，使胸部下陷，肩膀向前突出，时间久了呀，脊柱和肩膀都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引起驼背呢。宝宝想想，驼背多难看啊，木板床平平的，身体就不会弯了，睡在木板床上对身体最好了。
3: 妈妈，我懂了，那我乖乖的去睡木板床吧。
2: 为什么要打预防针？
5: 妈妈，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呀？
4: 为了预防疾病啊。
3: 那为什么打了预防针就能预防疾病呢？
4: 乖宝宝，这是因为啊，有些病是因为有一种叫病菌的东西在身体里作怪，有的时候啊，这些病菌会很厉害，它们不仅伤害一个人的身体，还可以传染，让许多许多的人都生病。所以呀，科学家们就研究出了一种药，打了这种药啊，人对这种病菌的抵抗力就会变强，也就不会再生这些病了。
3: 巧克力吃多了为什么不舒服？
5: 妈妈，巧克力又香又甜，我还想吃。
4: 那可不行，宝宝，巧克力虽然很好吃，可是它的营养却不多，不能多吃。另外啊，巧克力吃多了就吃不下菜了，人得不到全面的营养，身体就会变弱，而且还会引起肚子胀，吐酸水呢，所以巧克力不能多吃。
2: 为什么要把菜放进冰箱？
3: 妈妈，你为什么要把菜放到冰箱里呢？
4: 宝宝，你伸手到冰箱里面试一试，里面凉不凉啊？
3: 凉。
4: 对了，因为外面的温度比较高，把菜放在外面啊，菜里很快长出了好多细菌，就不能吃了，吃了容易肚子疼。如果把菜放到冰箱里，冰箱里的温度低，细菌长得慢，菜也就不容易坏了。
2: 为什么要经常给花浇水？
5: 妈妈，为什么每天都要给花浇水呀？
4: 宝宝是每天都要喝水吗？
5: 是。
4: 如果宝宝不喝水呢？
5: 那我就渴死了。
4: 花也是一样的呀，如果不每天给花浇水啊，它也会感到渴，时间长了还会渴死呢。而且啊，土里面的营养是要像盐一样在水里化开的，这样花才能用根喝到肚子里去，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单身情歌是一首流行歌曲，也是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是由台湾的歌手林志炫来演唱，歌曲也是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曲混合风味。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初识林志炫是从当年的这首被疯传的单身情歌开始的。那时的我们应该是情窦初开，抽屉里保存的旧词大早已泛黄，但这记忆却仍然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对于我们而言是很多很多的记忆，偶尔还有哼唱着单身情歌帮助我们共同

0: 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在91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唱。这首歌也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有人说，刘德华的声音就像暗夜里忽明忽灭的烟头，时光岁月就像烟头上的青烟，悠悠飘远，渐渐淡去。在这歌声当中，可以看得见滔滔而去的时光，还有什么比韶华逝去更加无可挽回的呢？唯有歌声能够让我们记忆青春。
1: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

在2014年台湾金曲奖把年度最佳歌曲和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授予了当年56岁的李宗盛。颁奖词这样写道：山丘写出每个人心里深藏甚至尚未发现的部分，一举击中人心。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其实写了10年。2003年，当时是一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进入脑海，从台北迁居上海的李宗盛开始创作《山丘》，一直到最后经历10年，《山丘》在等待着歌词。后来的李宗盛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别人介绍这10年，他说花了10年不停想，想用音乐沟通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是每个深深地进入过这首歌的人都能够隐约听得出来，《山丘》唱的是一个一度困在生活里的人终于找到了答案。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捉襟见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拉衣襟就露出臂肘，表示衣服破烂，比喻事情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襟是指衣的前幅，见露出，肘是指臂肘。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书中说，孔子的弟弟曾参居住在魏国的时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穿的是用万麻絮做的袍子，破烂不堪，分不清表里。由于吃得很差，脸上浮肿，带着病容，手掌脚底都长满了老茧。曾参经常一连3天不生火做饭，揭不开锅，10年之内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戴的帽子也太破旧了，以致正一正他系帽的绳带就断了，一拉衣襟就露出了臂肘，一穿鞋，鞋后跟就裂开。虽然如此穷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忧愁，时常拖着破鞋高歌伤颂，他声音洪亮，充满天地，好像是从金石制作的乐器中发出来的一样。就是这样，曾参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子不能使他为臣子，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庄子说，注意培养心智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养身的人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大道的人则会忘掉心机。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很高兴。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这首歌呢，就很适合那种没完没了下雨的夜晚，在一个人的夜里啊，在车上可能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可以给你营造一种迷离的氛围，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来自 Honey，Warm on a Cold Night。

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组合 Tyler Weiser 和一个女神啊 Danka Nadu 合作的单曲 Outside， 与他们曾经合作过的一首 Dangerous 一样，那这首曲子呢也是充满了复古的 New Disco 的风格，质感十足的轻快节拍配合 Dana 清澈的唱腔啊，使得这个曲子自然会流露出一种潇洒不羁的气质，只听一遍便让人难以忘记。Odyssey 奥德赛是欧洲古代诗歌的一种形式，后来呢引申为颂歌或者愉悦欢快的意思，来听听吧，这首歌里面有没有这种氛围在里面。 Odyssey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流行的 Indeed Dance 啊，这首曲子绝对蕴藏的一种好东西，就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了。Garbage Information Overload

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地铁上或者公交上喜欢过的姑娘吧，啊，人一生能够遇到多少个陌生人呢？就是多少的缘分你才可以爱上对方。接下来听首歌啊，游走在 funk 和 indie rock 之间，温暖敏感的民谣暖男阿利普，这首歌叫做坐在对面的陌生人。今天的一个音乐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今天遇到的陌生人散发出善意呢？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木板床比沙发床好？
4: 妈妈，我不想睡这张硬硬的床，我想睡那张软软的沙发床。
3: 宝宝听话，睡沙发对身体不好。
4: 为什么呢？
3: 因为啊，你现在还正在长身体，骨质比较软，脊柱很容易变形。而睡沙发床呢，因为它太软了，经常会把人陷进去，这样啊，脊柱就会变弯曲，使胸部下陷，肩膀向前突出，时间久了呀，脊柱和肩膀都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引起驼背呢。宝宝想想，驼背多难看啊。木板床平平的，身体就不会弯了，睡在木板床上对身体最好了。
4: 嗯，妈妈，我懂了，那我乖乖的去睡木板床吧。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妈妈，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呀？
3: 为了预防疾病啊。
4: 那为什么打了预防针就能预防疾病呢？
3: 乖宝宝，这是因为啊，有些病是因为有一种叫病菌的东西在身体里作怪，

0: 有的时候啊，这些病菌会很厉害，它们不仅伤害一个人的身体，还可以传染，让许多许多的人都生病。所以呀，科学家们就研究出了一种药，打了这种药啊，人对这种病菌的抵抗力就会变强，也就不会再生这些病了。
1: 巧克力吃多了为什么不舒服？妈妈，巧克力又香又甜，我还想吃。
0: 那可不行，宝宝，巧克力虽然很好吃，可是它的营养却不多，不能多吃。另外啊，巧克力吃多了就吃不下菜了，人得不到全面的营养，身体就会变弱，而且还会引起肚子胀、吐酸水呢，所以巧克力不能多吃。
1: 为什么要把菜放进冰箱？妈妈，你为什么要把菜放到冰箱里呢？
0: 宝宝，你伸手到冰箱里面试一试，里面凉不凉啊？
1: 凉。
0: 对了，因为外面的温度比较高，把菜放在外面啊，菜里很快长出了好多细菌，就不能吃了，吃了容易肚子疼。如果把菜放到冰箱里，冰箱里的温度低，细菌长得慢，菜也就不容易坏了。
1: 为什么要经常给花浇水？妈妈，为什么每天都要给花浇水呀？
0: 宝宝是每天都要喝水吗？
1: 是。
0: 如果宝宝不喝水呢？
1: 那我就渴死了。
0: 花也是一样的呀，如果不每天给花浇水啊，它也会感到渴，时间长了还会渴死呢。而且啊，土里面的营养是要像盐一样在水里化开的，这样花才能用根喝到肚子里去。

Fun Night Club， 我的立刻音乐，各位好，我是 DJ 雷阳，欢迎与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节奏。话不多说，来开始听歌。CeeLo Green 啊，来自美国的著名老牌 Hip Hop 团体 Goody Mob， 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颇为活跃的 solo 艺人。这个旋律简直让人无法自拔，听着就会笑起来的歌啊，这也是歌曲改变人生的一首插曲，来自 CeeLo Honey。

0: 你有心爱的人吗？
1: 我不算浪漫，也不会说甜话，那可不可以允许我把我爱你唱给你听呢？来自 Say Aloud Mac I Love You。

Frank Ocean 柔软的嗓音和轻薄的配乐交融，带着迷幻感掉进了一场橙色的漩涡，醉倒在黑人男歌手舒适的假音唱腔内。在2012年的法海啊 Frank Ocean 法海凭借此专辑拿下了格莱美最佳的都市流行专辑。接下来一起来听到 Frank OceanThinking about you.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们最期待的合作已经不止一次的实现了，就是医生来翻唱李荣浩。刚才这首《太坦白》，医生在自己演唱会的安可当中

雄来自曹格，我们继续一点旧旧的 Soul 少林乐好吗？这周末有什么安排？一定要尽兴的去实现啦！我是 Baby。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仔细听会发现，单人的摇滚风格和团队给你的感觉真的会不一样。八三幺最好的结局之后，给你是五月天成军10周年的纪念曲。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捉襟见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拉衣襟就露出臂肘，表示衣服破烂，比喻事情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襟是指衣的前幅，见露出，肘是指臂肘。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书中说孔子的弟弟曾参居住在魏国的时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穿的是用乱麻絮做的袍子，破烂不堪，分不清表里。由于吃得很差，脸上浮肿，带着病容，手掌脚底都长满了老茧。曾参经常一连三天不生火做饭，揭不开锅，十年之内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戴的帽子也太破旧了，以致正一正他系帽的绳带就断了，一拉衣襟就露出了臂肘，一穿鞋，鞋后跟就裂开。虽然如此穷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忧愁，时常拖着破鞋高歌伤颂，他声音洪亮，充满天地，好像是从金石制作的乐器中发出来的一样。就是这样，曾参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子不能使他为臣子，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庄子说，注意培养心智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养身的人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大道的人则会忘掉心机。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在华语女声包袱当中演绎 R&B 最棒之列的 Elba 夏雨萱《感伤》之后，这首歌你不一定会听过，但是它的意义很重大。来自台湾组合 Energy 在他们第一张专辑 Hey Come On 当中，这一首 R&B 只是小小的发挥了一下，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E3 还有无懈可击这几张非常大胆的演绎了各种好

自 Energy 很好听的一首 Army， 叫做《第二次爱上你》。啊，我知道他的名字已经被放烂掉了，但是没有办法，偏偏要向你安利他的这一种风格，你不见得听得很多，是 Disco。来自拉拉徐佳莹他自己的创作《香水》。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天气晴我离开你。你说这个女生在离开他之后过得好吗？我觉得是好的，因为编曲在这首尾歌部分把本来很悠长的苏兰风笛变得简短跳跃，一首气压低的歌名最终还是预示着一个美好的结局。现在是许巍《完美生活》。

好久都没有新歌的陶喆，最后一次发出作品还是这一张专辑，哦不，是 EP 啦，只有两首歌，为电影《不能说的夏天》所创作，这首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吴家辉之后听到的是当年还没有退掉 Babyface 的双胞胎，当时他们17岁 By Two 这首歌吴姐又这个又怎么念啊，太少女啦。

还想听少女味道的 R&B 吗？每次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调到这首歌，来自宝儿 Only One。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并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师表示致敬，周杰伦致敬肖邦，这首歌范晓萱同步，像是水边的阿迪丽娜，讲的是从前有一个塞浦路斯国王，他疯狂地爱上了一尊少女的雕像，没有办法在一起啊，可是最终感动了上天，他们的爱就这样同步啦。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的一张概念专辑当中的另类，05年 Alex 杜德伟非常劲爆的专辑脱掉当中这首 R&B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非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蛋宝和方大同写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1: 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8: 和每个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9: 这里是海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偶尔的沉默是冷漠，比如聊天时突然没话说，不用硬找话题，怕尴尬，沉默时的舒服氛围，彼此不勉强的放松，其实是关系里的小默契，这份不刻意的自在比热闹的对话更珍贵。

不用为没获奖的努力沮丧，比如认真准备的比赛没拿到名次，不用否定自己的付出，你在准备过程中学到的技能，培养的耐心，早已成为你的隐形财富，努力的价值，从不是获奖，而是你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你不用怕麻烦别人的拒绝，比如想请人帮忙却怕被拒，不用觉得太自私，愿意开口求助是信任的证明。就算被拒绝，这份勇敢表达需求的坦诚也会让你更懂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成长本就需要试错。

0: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1: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别把反复确认的细节当成较真儿，比如出门前反复检查门窗，不用觉得太啰嗦。你对安稳的在意，对不疏忽的坚持，其实是对生活的认真态度，这份细腻的责任感，比大大咧咧更让人安心。

你不用为没说出口的道歉纠结，比如不小心冒犯别人却没敢道歉，不用一直自责太固执，只要你心里有歉意，下次相处十多份包容的举动，也是迟到的道歉真诚的弥补，从不怕晚一步。

不用觉得平凡的日常没价值，比如每天重复的通勤，简单的三餐，不用觉得太枯燥，你在通勤时听的歌，吃饭时和家人的闲聊，这些不刻意的小美好早已把日子酿成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逼自己立刻做到完美，比如学新东西时总卡壳，写东西时没思路，不用骂自己没用，其实做不到立刻做好才是常态。那些卡顿的时刻是在帮你慢慢找到更贴合心意的节奏，慢慢来本就是生活的温柔。

别把偶尔不想努力当成懈怠。比如明明有任务却只想躺着，不用愧疚太懒，你心里的不想动不是放弃，是身体在提醒你该给自己留会空，懂得休息的人才能在想努力时更有力量。

你不用假装不羡慕别人，看到别人的精彩生活时忍不住羡慕，不用觉得自己太贪心，羡慕不是嫉妒，是你心里藏着也想拥有美好的期待，这份期待会悄悄帮你找到自己想走的路，向往本身就是光。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

0: 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帮陌生人捡东西是小事，比如弯腰捡起别人掉落的钥匙，你递过去的不只是物品，那声轻声的谢谢会悄悄落在你心里，成为某天想起时还会暖的小碎片。善意从来是双向的光。

别把自己泡杯热饮当麻烦，比如累了时给自己冲杯喜欢的茶，你做的不只是冲饮品，这是在告诉自己，我值得被好好对待，对自己的每一点小照顾都是在攒生活的甜。

你不用觉得记住朋友的小喜好没必要，比如知道朋友不爱香菜就多提醒一句。你记得不只是习惯，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温柔，这份温柔会让你们的相处像裹了层软糖般舒服。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1: 七一即将来临，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2: 在老党员王永明家中，孙浩与他促膝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向老人介绍近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永明入党50余载，曾在县政协岗位履职多年，任职期间始终心系发展、勤迁民生，围绕产业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形成了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为县域发展贡献了智慧力量。孙浩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同时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工作，多为衡阳县发展传经送宝、建言献策。在老党员程纯松家中，孙浩与老人拉家常、忆往昔、话发展，细致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家庭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的所思所盼，并向老人介绍了近期全县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有着60余年党龄的程纯松长期深耕机关综合协调、政务服务保障一线，亲身见证并全程参与了衡阳县各项事业从奠基起步到稳步向前的发展历程，用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孙浩对老党员为衡阳县发展做出的辛勤付出与突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希望老人保重身体，继续关心关注全县发展大局，多提宝贵意见，共同见证衡阳县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孙浩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老党员关爱服务工作，落地落细各项关爱帮扶举措，做实做优日常服务保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党员心坎上，充分发挥老党员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引导他们主动参与产业发展、基层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为推动衡阳县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银发力量。县领导邓琼、黄彪参加。
1: 6月26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市委书记朱建在全市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调度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衡阳市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6个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研究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项目立项和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
2: 会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聚焦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明确的八个方面问题，对准沉疴，精准施策，要常态化开展清企会客厅、三送三解三优等活动，落实县级领导连点帮扶四上企业制度，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坚决打击破坏营商环境行为，要结合暑期安全防范特点，突出飞煤矿山危化及烟花爆竹消防、交通运输防溺水、建筑施工及居民自建房、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十大行动及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要扎实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六个集中攻坚专项行动，集中力量、集中时段、集中攻坚，推动存量隐患加速清零，增量风险有效遏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关于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财政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项目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主动履行主体责任，中介机构要严守职业纪律，要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协同联动机制，严把质量关，严守廉洁关，健全内控机制，规范权力运行，以高水平财评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西渡镇向阳东路地段两宗储备土地平整项目立项申请和衡阳县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土地平整进度，细化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协议签署后要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重点保障用地、用林、电力接入等关键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会议强调，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是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举措。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协调各乡镇、各部门建立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积极推动协同落实管控要求，要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强项目建设施工期间使用移动机械类型的日常督导，做好相关政策的传达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向企业和业主普及政策内容，争取各方理解与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县政协召开11届18次常委会议，专题协商推进县中振兴计划落地见效，促进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国债水利项目建设、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等工作。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并讲话。
2: 会议表决通过了县政协相关人事任免，听取了县教育、人社、水利、民政等部门的情况汇报。与会的政协委员们围绕各项工作进行了深入协商与讨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方云庚对四个单位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希望相关部门认真总结吸纳委员协商意见，拿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工作规划和措施，推动问题有效解决。方云庚要求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引领，找准为国之大者建言资政，为民之关切协商议政的价值坐标，把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作为协商议题，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优化提案办理、社情民意信息反馈等工作流程，切实提升群众反映问题解决率和满意率。要以清风正气、涵养协商文化，倡导有事好商量的协商理念，营造平等意识、理性包容的协商氛围，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杜绝作秀式协商，盆景式调研，确保建言资政建在需要时，意在关键处。方云庚还对做好今年的政协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县领导罗世夫、刘立根、廖双九、罗益达、唐北乡、贺小娇出席会议。
1: 近日，我县召开 S219 衡阳县界牌至吉滨公路工程项目建设推进会，安排部署项目建设各项工作。
2: 会议指出，当前项目已进入路基实质性施工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形势，深刻认识 S219 工程建设所承载的民 生分量、发展意义和群众期盼，把项目建设作为为家乡办实事、为群众解难题的具体实践。要聚焦项目重点，精准发力，强化土地、资金、用电等要素保障，理顺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坚决打通工作落实中的中梗阻，确保下半年目标任务稳步推进。要紧盯责任落点，压实各方责任，县公路建养中心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责，各职能部门要强化主动服务、靠前保障意识，三个属地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施工和监理单位要严格履约尽责，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进度，确保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向沿线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不用为排队拾煤催前面的人而着急，比如前面人找零慢了也没皱眉，你等的不只是队伍，是给生活一点耐心，这份耐心会让你少点烦躁，反而能发现队伍旁窗台开得刚好的小绿植。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0: 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0: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你不用觉得喜欢画画却画得不好很丢人，比如随便涂几笔小画也开心。你画的不只是线条，是给自己心灵留的小出口。这份不管好坏的热爱，比画的专业更能治愈你。

不用为给家人发句还好吗太简单而忽略，比如忙的时候也给爸妈发句问候。你发的不只是文字，是把牵挂藏在日常里，这份牵挂会成为家人心里的小暖阳，也会让你想起时很安心。

不用觉得自己犯错后说没关系是妥协，比如打翻水杯后没骂自己笨，你对自己说的不只是安慰，是懂每个人都会有手忙脚乱的时候，这份对自己的宽容会让你下次更从容。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捉襟见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拉衣襟就露出臂肘，表示衣服。

破烂，比喻事情故此失彼，穷于应付。金是指衣的前幅，剑露出，轴是指臂轴。这次成语来源于庄子，书中说孔子的弟弟曾参居住在魏国的时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穿的是用万麻絮做的袍子，破烂不堪，分不清表里。由于吃得很差，脸上浮肿，带着病容，手掌脚底都长满了老茧。曾参经常一连三天不生火做饭，揭不开锅，十年之内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戴的帽子也太破旧了，以致正一正他系帽的绳带就断了，一拉衣襟就露出了臂肘，一穿鞋，鞋后跟就裂开。虽然如此穷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忧愁，时常拖着破鞋高歌伤颂，他声音洪亮，充满天地，好像是从金石制作的乐器中发出来的一样。就是这样，曾参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子不能使他为臣子，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庄子说，注意培养心智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养身的人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大道的人则会忘掉心机。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别把帮同事打印。

你不用觉得睡前读几页书太浪费时间，比如再忙也留几分钟翻书。你读的不只是文字，是给一天的生活收个温柔的尾。这份安静的时光会帮你卸下疲惫，让睡眠更安稳。

不用为给快递员说句辛苦了太普通而不说比如签收十多句问候。你说的不只是客气话，是看见别人的付出，这份被看见的温暖会让对方多份动力，也会让你觉得自己在好好对待世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

0: 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逼自己记住所有想学的知识，偶尔忘了也没关系，那些真正留在心里的会在某个需要的时刻悄悄冒出来帮你解困。学习本就是场慢慢来的相遇，不是急着装满的容器。

你不用在社交里硬撑活跃气氛，就算坐着听别人聊天也很好。安静的倾听不是不合群，是给彼此留了舒服的空间。真正的相处从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焦点。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你潇洒我漂亮，这是韩宝仪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收录在韩宝仪1987年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当中。甜歌皇后李玲玉后来也翻唱过这首歌，这是一首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价值观问题的情歌。这就开始和你分享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是不是很多时候无意当中走进一个熟悉那么熟的人的博客当中，却发现如今离得好远呢？相册当中旧时光共同的笑脸，新时代赋予这些脸庞不一样的神采。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从博客当中看见你们更加自信，更加美丽了。李圣杰，远走高飞。爱你。

白色长裙马尾辫，帆布鞋，自行车后座，阳光照耀下你灿烂的笑脸。李雷和韩梅梅，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些属于我们当年或者即将失去的小美好，接下来是叶蓓的白衣飘飘的年代。

有人说高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枕畔的眼泪就是挂在你心田的一面湖水，女生的清亮，男生的温柔，似乎让眼前展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一首适合秋天听的歌，来自齐秦《一面湖水》。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

去啊。回归呢，也是一种倦鸟归巢的心情，回归是一种千帆过尽的等待，回忆也随着南方优美的和音再次流淌进我们的心扉了。来听到南方二重唱的归。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每每心情低潮的时候，总是会突然想听到奶茶刘若英的歌曲，让人绷不住思绪，常常会问别人过得好吗，关心别人过得累不累啊，有的时候呢却忽略了问问自己还好是官方的答案，可是却说不出究竟哪里好哪里不好。这次一开始是刘若英的多傻。

整理旧物是一个挺虐心的过程，因为每件物品都有它的故事。人总是会习惯等到某段时光沉淀之后，才会感叹当时的美好，总是喜欢在一段时光当中回忆另一段光阴的故事。也希望一首老歌可以带给你一段回忆咯。来听到这首《光阴的故事》。

走在红毯的那一天，起初听到这首歌以为是一首很甜蜜很温馨的歌曲，就如歌名所写的那样，让人会联想到走红毯时刻的幸福瞬间。但是细细品味下来，似乎有些说不出的悲伤。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知道听出了什么情感。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木板床比沙发床好？
4: 妈妈，我不想睡这张硬硬的床，我想睡那张软软的沙发床。
5: 宝宝听话，睡沙发对身体不好。
4: 为什么呢？
5: 因为啊，你现在还正在长身体，骨质比较软，脊柱很容易变形。而睡沙发床呢，因为它太软了，经常会把人陷进去，这样啊，脊柱就会变弯曲，使胸部下陷，肩膀向前突出，时间久了呀，脊柱和肩膀都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引起驼背呢。宝宝想想，驼背多难看啊！木板床平平的，身体就不会弯了，睡在木板床上对身体最好了。
4: 妈妈，我懂了，那我乖乖的去睡木板床了。
3: 为什么要打预防针？
6: 妈妈，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呀？
5: 为了预防疾病啊。
6: 那为什么打了预防针就能预防疾病呢？
5: 乖宝宝，这是因为啊，有些病是因为有一种叫病菌的东西在身体里作怪。有的时候啊，这些病菌会很厉害，它们不仅伤害一个人的身体，还可以传染，让许多许多的人都生病。所以呀，科学家们就研究出了一种药，打了这种药啊，人对这种病菌的抵抗力就会变强，也就不会再生这些病了。
6: 巧克力吃多了为什么不舒服？
4: 妈妈，巧克力又香又甜，我还想吃。
5: 那可不行，宝宝，巧克力虽然很好吃，可是它的营养却不多，不能多吃。另外啊，巧克力吃多了就吃不下菜了，人得不到全面的营养，身体就会变弱，而且还会引起肚子胀、吐酸水呢，所以巧克力不能多吃。
6: 为什么要把菜放进冰箱？
4: 妈妈，你为什么要把菜放到冰箱里呢？
5: 宝宝，你伸手到冰箱里面试一试，里面凉不凉啊？
4: 凉。
5: 对了，因为外面的温度比较高，把菜放在外面啊，菜里很快长出了好多细菌，就不能吃了，吃了容易肚子疼。如果把菜放到冰箱里，冰箱里的温度低，细菌长得慢，菜也就不容易坏了。
6: 为什么要经常给花浇水？
4: 妈妈，为什么每天都要给花浇水呀？
5: 宝宝是每天都要喝水吗？
4: 是。
5: 如果宝宝不喝水呢？
4: 那我就渴死了。
5: 花也是一样的呀，如果不每天给花浇水啊，它也会感到渴，时间长了还会渴死呢。而且啊，土里面的营养是要像盐一样在水里化开的，这样花才能用根喝到肚子里去，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其实人活着就是一种状态，无所畏惧，淡然应对的心态，缓缓流淌的音乐，轻言细数的故事，沧桑发白的劳力，七月温暖的他们，一首首耳熟能详，一段段深情意重。来听到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许多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都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开始的。理所当然，他也成为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好嗓子需要有好的歌曲来体现。周华健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婉转。李宗盛完美的填词与这首歌。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原唱黄品源，电影蓝玉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在黄小琥的版本里保留了原曲深刻浓郁的情绪，少了秋天般压抑的忧郁，同时又多了冬天般温暖的呼唤，让这首歌感觉上更加亲近彼此相爱的恋人们，成为互相倾吐浪漫的一首歌曲。来听到黄小琥的版本，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接下来是林志炫版本《三个人的晚餐》，感觉虽然是一首让人心头沉重的作品，但是听起来洒脱和轻松优雅的感觉。林志炫掌握了作品当中那种独特的神韵，把这首歌曲拿来重新演绎，打破了先入为主的概念，怀旧感和一种新鲜感都扑面而来，达到了翻唱应有的境界。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丁位精工制造。
1: 继续是万峰的新不了情，不但是因为这首歌是刘青云和袁咏仪主演的著名的悲剧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更重要的是这首歌曲的词曲都非常的出色，它几乎跳跃时间等待，直接成为情歌经典了。

周有朋的出去走走，是乐坛上一股清新的风，把心情吹到了绿意无边的大自然，芳草碧海蓝天，山峰清泉，丛林原野。置身歌曲里，人仿佛一下子就变得空灵了，思想可以自由地游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据说彭羚的成名作《囚鸟》竟然是十一郎在家写给张宇的一条抱怨的纸条。忙于录制专辑的张宇回到家，看到纸条，以为是太太新出炉的歌词，二话不说谱好了曲，结果成就了彭羚。来听到彭羚的《囚鸟》。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和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今天第一首歌是孙燕姿的《风筝》，这样的一首歌曲给那些手里还握着那根线不肯放松的、不肯放弃的你们。如果有一天他松开了，紧紧抓着你的手，别难过，别怪他，放他走，就像松开了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我所相信的是时间，流水一样的柔软，却有着惊人的力量，它能够让一切消失，又可以带来新世界。如果非要宿命的话，那么我想时间会安排一切的，多少挣扎进退之后，会有那么一个对的时间，带来一个对的人，然后一切都对了。满江的奇迹

以前非常喜欢繁华的城市，葱茏的灯光，觉得世界是自己，后来呢却喜欢躲在安静又简单的小地方，因为好像开始知道了我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颗微尘。来听到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在进入歌坛之前，阿杜当了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经历了诸多的辛酸。四月这首歌正是讲述了一个平凡工人的现实生存问题，平时的歌词再加上阿杜沙哑的嗓音，丝丝入扣的演绎，唱出了在外工作务工人员的心境。来听到阿杜的四月。

1986年，于太烟在银河唱片推出了首张专辑《画中舞会》。在这张作品里，他的人格交融境界表露无遗，而梁鸿志非凡的制作理念令人也是赞赏的。其中收录的专辑同名歌曲《画中舞会》带来了极为宽广的幻想空间，尽管时隔多年，但是他的耐听和持续力会生生徘徊在听者的心底。听到于太烟《画中舞会》。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笑的时候轻轻拨一拨额前的碎刘海，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棉花糖似的软乎乎裹着甜，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柔注脚。

把小慌慌悄悄揉进像云朵似的软毛衣里，捏一捏口袋里的水果软糖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点。

间，空调也不太制冷，是七月份的夏天，汗水被捂在了耳机的里面。今天的生活依旧没变，是负20块钱。我买了一包槟榔，也买了一包香烟，与外卖小哥擦肩而过，在胡同里面。与他相比，到底是哪个人更可怜？好在我奶奶并不着急让我去挣钱。这天气真坏，太阳是真晒，开三档的风扇，点一份外卖，开始 show me the money， 在家里自嗨，渴望着有天我也能去这样的舞台，不停的 freestyle， 不停 rock， 看那时间过得快，做的歌依旧那么差，像从没有意外。拜托厅里不停的对骂，谁也不服他。YY 时期的 rap star， 没人记得吧？跟刚认识的女孩确定了关系，每天很想念，但没有机会去见她，毕竟是幼稚的网恋。还在北方的古城里，有更多少人擦肩。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

喜欢的小发圈就多转两圈戴在手腕上，睡前再摸一摸发圈上的小蝴蝶结，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星火。

有点闷的时候就对着窗边的绿萝眨眨眼，把小情绪慢慢吐成轻飘的叹气，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意。

哪怕只是坐在椅子上晃一晃脚尖，也要给自己缀上心里的清提味甜意，一想起就清爽，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符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5: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

0: 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七一即将来临，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老党员王永明家中，孙浩与他促膝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向老人介绍近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永明入党五十余载，曾在县政协岗位履职多年，任职期间始终心系发展、勤迁民生，围绕产业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形成了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为县域发展贡献了智慧力量。孙浩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同时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工作，多为衡阳县发展传经送宝、建言献策。在老党员程纯松家中，孙浩与老人拉家常、忆往昔、话发展，细致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家庭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的所思所盼，并向老人介绍了近期全县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有着六十余年党龄的程纯松长期深耕机关综合协调、政务服务保障一线，亲身见证并全程参与了衡阳县各项事业从奠基起步到稳步向前的发展历程，用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孙浩对老党员为衡阳县发展做出的辛勤付出与突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希望老人保重身体，继续关心关注全县发展大局，多提宝贵意见，共同见证衡阳县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孙浩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老党员关爱服务工作，落地落细各项关爱帮扶举措，做实做优日常服务保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党员心坎上，充分发挥老党员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引导他们主动参与产业发展、基层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为推动衡阳县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银发力量。县领导邓琼、黄彪参加。
1: 6月26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十二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市委书记朱建在全市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调度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衡阳市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六个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研究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项目立项和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
0: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聚焦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明确的八个方面问题，对准沉疴，精准施策，要常态化开展清企会客厅、三送三解三优等活动，落实县级领导连点帮扶四上企业制度，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坚决打击破坏营商环境行为，要结合暑期安全防范特点，突出非煤矿山危化及烟花爆竹、消防、交通运输、防溺水、建筑施工及居民自建房、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十大行动及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要扎实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六个集中攻坚专项行动，集中力量、集中时段、集中攻坚，推动存量隐患加速清零，增量风险有效遏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关于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财政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项目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主动履行主体责任，中介机构要严守职业纪律，要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协同联动机制，严把质量关、严守廉洁关，健全内控机制，规范权力运行，以高水平财评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西渡镇向阳东路地段两宗储备土地平整项目立项申请和衡阳县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土地平整进度，细化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日
2: 开工建设，协议签署后要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重点保障用地、用林、电力接入等关键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会议强调，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是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举措。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协调各乡镇、各部门建立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积极推动协同落实管控要求，要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强项目建设施工期间使用移动机械类型的日常督导，做好相关政策的传达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向企业和业主普及政策内容，争取各方理解与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县政协召开11届18次常委会议，专题协商推进县中振兴计划落地见效，促进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国债水利项目建设、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等工作。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并讲话。
2: 会议表决通过了县政协相关人士任免，听取了县教育、人社、水利、民政等部门的情况汇报。与会的政协委员们围绕各项工作进行了深入协商与讨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方云庚对四个单位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希望相关部门认真总结吸纳委员协商意见，拿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工作规划和措施，推动问题有效解决。方云庚要求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引领，找准为国之大者建言资政、为民之关切协商议政的价值坐标，把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作为协商议题，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优化提案办理、社情民意信息反馈等工作流程，切实提升群众反映问题解决率和满意率。要以清风正气、涵养协商文化，倡导有事好商量的协商理念，营造平等意识、理性包容的协商氛围，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杜绝作秀式协商、盆景式调研，确保建言资政建在需要时、意在关键处。方云庚还对做好今年的政协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县领导罗世夫、刘立根、廖双九、罗益达、唐北乡、贺小娇出席会议。
1: 近日，我县召开 S219 衡阳县界牌至吉滨公路工程项目建设推进会，安排部署项目建设各项工作。
2: 会议指出，当前项目已进入路基实质性施工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形势，深刻认识 S219 工程建设所承载的民生分量、发展意义和群众期盼，把项目建设作为为家乡办实事、为群众解难题的具体实践，要聚焦项目重点，精准发力，强化土地、资金、用电等要素保障，理顺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坚决打通工作落实中的中梗阻，确保下半年目标任务稳步推进。要紧盯责任落点，压实各方责任，县公路建养中心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责，各职能部门要强化主动服务、靠前保障意识，三个属地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施工和监理单位要严格履约尽责，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进度，确保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向沿线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想放空的时候就把软贝雷帽往下拉一点，遮住小疲惫，只留眼睛看蓝天，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清韵。

0: 卢广仲为李宇春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小聪明舞曲》，小小的无厘头又带有小聪明孩子气的歌曲，卢广仲式无厘头风格。分享到这首歌《小聪明舞曲》。
1: 有时候